归紫色，已经冉冉下落，没来得及暗灭呢，又一丛升起来，慢慢腾空，是一色嫣红，纷纷散落着，又起一层橘黄烟花，却是异常的明亮，天女散花般的纷纷坠地。福康安已是隐隐听得闷炮之声遥遥传来，兴奋的眼中放光，说道：快派人到平邑北门烧三堆大火，烧起来后把所有烟花起火都点燃了，火越旺声势越大越好。刘墉进了山寨，见这里异常，一定要布置增援的。他一脚踏了石墩，看着天空，伸手：吉宝，太冷了，弄口酒我喝。鬼蒙顶寨后响炮，寨东南起烟花，历时惊动了王岩、龚一天这一干义军。他们在山下集结了近半个时辰，大队人马收拢来，原打算一鼓作气直扑阿葛哈老营，把这一营弱兵打散，烧他个火焰烛天，然后从容进城安民。但前哨摸到大营半里远近，莫名其妙从城西树林里传来了一声火铳枪响，惊得野獾老过绕林子乱飞乱叫，兔惊虎走树摇草动的，

0: 因此几乎是没有争执，两个人一拍即合，弃寨打县城。两个人计议完毕，在营中整队出来，此时天色已经大亮，但太阳还没有出山呢。一片镇们有十几个跑出来，大呼小叫地喊着：庙里有官军，庙里有官军。王岩愣了一下，平明人静，他隐隐听得军营西边也有呐喊声传过来。诸多异样不利凑到一处，清知事有大变，赶紧问有多少人。
1: 看不清，都躲在庙楼大殿里边射箭打火中，进去的弟兄们压得抬不起头来。
2: 打，再进去500人。
0: 500壮士从庙门一拥而入，福康安的卫队立刻险象环生。王吉宝见义军举着火把要放火烧庙，急令守在大殿廊房的兵士退守庙北门后，望着潮水般曼庙涌进的人流，指情放箭，鸟铳手分成了5人一排，一排开火拒敌，一排装填火药。满庙里打得箭如雨，黄硝烟弥漫，但义军似乎也觉察到庙中驻军不多。后续的兵丁进来，在山门内整队，先头进来的上方压顶，用火箭逼射过来。庙中大殿已经着火腾烟，王吉宝见形势凶险万分，一头命令都推神库去呼四爷，一头撒腿直奔观星台。见福康安站在石墩上，犹自用望远镜瞭望，也顾不得行礼打签了，急急地说着：四爷，咱们走。
3: 怎么，攻进来了吗？
0: 福康安放下望远镜问着，脸上却平静如水，指着平义说了：这个赖凤安还成，知道机变应付，已经有大队人马从东门出去了。
1: 我的爷呀，土匪也在包抄东边的路，堵我们下崩河的道呢，再迟就包围了我们了。
3: 呵呵，是我们包围了他们。
0: 葛方阳像一贴臭膏药粘在他们屁股上，

0: 师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以及花墙和廊子隔而不隔，界而未界，这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今天书本旅行团将继续跟随苏州园林博物馆的陈洪福老师，去了解苏州园林建造过程中运用的出神入化的造景艺术。
1: 其实我们走过来发现这个拙政园还是面积非常大的。
2: 对，是的是的，它的面积很大。
1: 嗯，那你们今天就是走了这一趟路上的时候，觉得这两边的景象跟课本上描写的一样吗？
3: 不是很一样，
1: 不是很一样，所以还是得走出来才能学到更多。
2: 对对 对, 对。
1: 那今天呢，其实老师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个特殊的任务，那现在就让老师给你们宣布一下，好不好？
3: 好。
2: 我们拙政园呢，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景观，叫拙政园远界北寺塔。大家接下来可以去寻找一下，在我们拙政园里面能不能找到这座塔。就是接下来大家分组可以去寻找。
1: 好，那我们就分组去找这座塔，好吗？那我们就出发吧。
0: 借景是造景的一种手法，顾名思义，就是将周围的美好景物以借的形式进行收纳，通过一定的艺术组合使景观更为丰富。借景的景观品质高低，关键
2: 是一个竖的线条。我们前面那个半亭它是横的线条，然后现在正好有朝阳，有太阳光，你看那边是明的，我们这边是暗的。
4: 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5: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6: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5: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7: 对不起，我就过去。
8: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9: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7: 哎呀，我的。
8: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0: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7: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园林主人和匠师们建造出一个窗框，看似简单随意，却让原本就极富美感的画面变得更加精致。但同学们似乎对这幅框景画面有着不同的见解。
12: 因为我是画国画的嘛，然后国画呢，因为是讲究那种虚实呼应，然后疏密相间的。正像那个竹子，因为它是有一半是在光影里，然后一半是在阴影里的，这样的话就显得非常有意境。其实以国画角度的话，我觉得那个假山它的最外面的边缘有点太平了，就是上下对称，我觉得它可以在后面再加一块小石头。国画就是和真实的不太一样的，因为这边是一个长方形的框，然后这个框的话就显得比较正，所以这里面的假山也要比较正。
2: 对，你刚才讲到的一句话，你学国画嘛，山水画，我们苏州园林叫做文人写意山水园。我们园林所有的空间的布局，包括我们颜色的选择，其实我们的源头都是在我们的山水画里面吸取它的精华，来进行我们这个园林的营造。就是我们看到的山水画是画在纸上的一幅画，园林其实就是画在地上的一幅立体的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懂了。

0: 是取意于战国时期一首渔父的诗。那么其中呢有一首《沧浪歌》，写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逐兮，可以濯我足。”它是不与世同流合污的这样一种人生的格调。
1: 沧浪亭一直都是以窗而闻名，那我在身后其实也观察到了这些建筑上的窗，但是我没有发现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窗啊，它是在一个我们的富廊，它那边的窗呢是非常有特点，我们可以那边再看一下。
2: 苏州园林文章中这样写道：游览苏州园林，必然会注意到花墙和廊子，有墙壁隔着，有廊子借着，层次多了，景致就见得深了。可是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图案，廊子大多是两边无所依傍的，实际是隔而不

0: 块的话，我就提醒高血压患者，如果是出现这一类的症状的话，千万不要在家拖，也千万不要等，不要认为等等拖拖就好了。像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听从专业医生的这个指导治疗。
1: 嗯，其实刚才梁教授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们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先观察一下，
0: 对，
1: 先扛一扛，
0: 对，
1: 啊，总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慢慢的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0: 对，
1: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高血压，在冬天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去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值，如果你很长时间没有去关注了，一定要去量一量测一

0: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2: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人一年四季怕冷，穿得比别人厚，常年手脚冰凉，总觉得是体虚，盲目吃补品喝药酒，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善。老年常年怕冷，其实不只是单纯体虚，大多是血液循环慢，代谢变差，末梢供血不足，部分还和甲状腺功能、气血状态相关。盲目进补反而容易上火、积热，加重身体负担，越补越堵。正确的方式是先检查后调理，通过正规就医排查代谢、血管、气血问题，根据体质科学温补，适度运动，改善循环，对症调理才有效。盲目进补只会白白花钱，还损伤了身体。老年朋友如果常年体虚怕冷，又不懂科学调理，需要专业人士陪同就诊，您可以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客服会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您进行体质筛查、中医调理问诊，定制专属养护方案，让您秋冬不畏寒，身体更硬朗。请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青山隐隐，水遥遥，株洲幽县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3: 让我一再深秋，
4: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2: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5: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2: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6: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2: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8: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专业律师，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8: 欢迎廖律。
9: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8: 96218-0，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的任先生，你好。
10: 你好。今年那个6月中旬的我妈她就被一辆这个绿牌的这个两轮非机动车在这个人行横道上撞倒了，然后等于说她是肇事方是一个年满18周岁的学生，她没有任何保险，然后她导致这个

0: 吗？这个右侧胫骨外侧平台和腓骨头粉碎性胫骨折，那么极有可能造成实际伤残。那么现在交警已经认定对方全责了。那么现在出院了以后呢，那个对方支付了这个住院的医疗费用和2个月的这个护理费，然后后续可能造成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还有局内固定的这个医疗费呢，伤残鉴定费和这个营养费、住院金补贴这个费用没出。那么经过这个两次当面协商以后呢，在我妈这边就做出了重大让步以后，然后因为老人家他是就想着就是本着不打官司，就尽量不打官司的想法嘛。然后双方就初步达成了一个赔偿方案，然后就说他就是一次性赔偿7万，但是这7万呢他是先出4万，然后等于说剩余的3万在1年之内分付清，然后现在还暂时没有签署这个书面协议。现在我就有3个方面的疑问。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伤残鉴定未做的这个情况下，如果我和对方达成这个一次性赔偿协议的话，那么后续如果说这个他因为他是分期付嘛，然后有一个3万是在后面付，那么是不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风险？那么第二一个就是说，这个肇事方的这个父母就是以他这个小孩在正在这个外地上学为由，那么不让肇事方然后当面签署这个协议，那么是不是可以让这个肇事学生然后出具这个授权其母亲代为处理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赔偿事宜的授权委托书？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然后这个的需要公证吗？手续是不是比较复杂？
1: 要给我们的任先生点个赞，条理非常的清晰哈。我补充来问您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前期那些医疗费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帮助我们了解伤情的程度啊。
0: 前期的话，这个医疗费的话，他那个加上这个大概有住了一个多月的院，然后是加上这个就是住院的陪护费用的话，然后其他的一些杂费啊，加起来差不多应该有5万8的样子。
1: 您刚刚讲这个伤势，根据初步的鉴定，有可能会造成几级伤残？
0: 有可能会造成十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因为就是说，之前我们也想，就是说，是不是做了以后，然后再找他去扯赔偿的事情，然后，就是说，怕到时候我们去做了这个伤残鉴定以后，他们又不认嘛，然后后续又去做就比较麻烦，然后就跟他去当面谈了一次，他的意思就是说，就不走这个起诉的这个协议，然后，双方看能不能达成协议，因为我们总共算了一下，如果按照那个正常的除开这个医疗费用来赔的话，如果达成实际伤残的话，可能要11万的样子。因为他这个又是完全没有保险的，所以说我们就在做出比较大的让步以后，就达成了一个初步达成了一个赔7万的这个协议。
1: 反正这个协议还没有签，对不对？
0: 对，没有签。
1: 他是一个学生，但是他是一个已经成年超过18岁的大学生，对不
0: 对？
1: 对，
0: 他已经满就是肇事的时候他已经年满了18周岁。
1: 好，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就是如果是让他妈妈签而不是他本人签，这中间有没有风险呢？
2: 这中间是有这个风险，因为他不是肇事司机本人嘛。他也妈妈也没有授权，所以他刚才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果说有完善的这个授权，那他妈妈能不能签？那如果说授权这一块没有问题，那当然可以啊。
1: 相当于他妈妈签了个协议，另外还有一个补充协议是这个大学生授权给妈妈来全权处理此事的。
2: 是的，那
1: 有儿子的签名就行。
2: 对对对，那是可以的。所以授权去签这个协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从刚才您的这个陈述11万多，因为刚才我一直在听您讲啊，就是我当时心里面就揪着，那到底这个伤残等级要不要赔进去啊，要不要赔进去？但是后面你给我解答了，也就是说其实是算进去了，就是说是打了一个折，从11万多变成了7万。
1: 对吧？
2: 那你考虑到这个问题，那就 OK 啊，那就
1: 就是如果是你们的选择，
2: 就怕你没有考虑到就是说伤残等级这一块的这个赔偿，然后显示了公平，然后你
0: 我们考虑到了，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个因为他们这个是完全没有保险的，所有的钱都得自己来出。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前面已经出了这么多医药费了，然后等于说后续的话，如果说你让他赔这么多钱，赔不了。然后我妈本身她就是说这个要打官司又比较麻烦，然后她因为这个钱也还是对对方父母来出，
2: 老人多大年纪了，
0: 因为他这个本身他是没有赔偿能力的。
1: 任先生，
0: 这个学生，对，
1: 任先生，你母亲多大年纪？
0: 63岁。
2: 63岁还好，还好。
1: 好，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0: 笔钱分开付的风险。
1: 嗯，两笔钱分开付的话，
0: 七万变成四加三。嗯，
1: 对，七万变成四加三，人是分开的这个风险。我建议您就是说，因为他有逾期不支付的这种可能嘛，逾期任何一期他都有逾期的这种可能嘛。啊，可以在那个
0: 协议里，
1: 协议里约定一个加速到期的一个条款，比如说就任何一期款项逾期支付的，那剩余全款全部的这个款项就视为立即到期，那你就有权利就全部的这个未付的这个款项一并主张，类似这样的一个约定。
0: 就是、
1: 对，
0: 如果你分了很多期的话，现在是只分了两期，嗯、就第一笔是现在就付给你，签了协议，然后第二笔呢，就是你们约定的是多久之后给你啊？
2: 剩余的三万在一年之内付。
0: 那这个您看看廖律是不是在里面要约定一下，比方说、中间的利息啊，或者超期之后的相关的束缚
1: 啊。对
0: 啊，
1: 利息逾期就按照日万分之五这样法律保护的啊，日万分之五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去计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以及约定一条，就是说你权利人，就是说您为了实现这个债权，如果说他逾期不支付了，逼着你又要去起诉了，对吧？你可以在这个条款里面约定，就是说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比如说律师费啊、诉讼费啊，由违约方承担，这样的一个条款写进去。
3: 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像全
7: 时候拉着车回来，就停一会，就停了十七天以后，后面就我跟然后我们试车追尾的是两个存一个存折一个试折，两个是我是无责，跟第一辆车是无责的。
0: 哦，您四车追尾里面这么一讲，您是第三台车对不对？
7: 啊，对，我是第三台。
0: 嗯嗯。
7: 然后后面跟他谈好了，就是说我本来是跑网约车的嘛。
1: 嗯。
7: 然后跟他谈好，是说谈到最后是340一天。然后十七天是5000多块钱，
0: 停运损失费啊，对吧？
7: 停运损失费嘛。然后后期后面他又叫，听来的时候后面又叫我们那个有一个车证嘛，就是说运输证嘛。
0: 嗯，网约车有多个证，要多证合一啊。
1: 对。
7: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公司呢，这一批车下来是8月4号下的牌。然后他的营业证在审批还没下来，这个10月份能下来，后面他就说要拿证过来，然后赔钱。嗯、
0: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车证就不赔钱给你，赔不了。
7: 啊，
0: 您人证是有
7: 的
0: 吧？
7: 是这样子吧？
0: 您的这个网约车司机的人证是有的吧？
7: 人证都有，其他证件都有。
0: 嗯，然后之前的那些维修啊、损失啊，这些都已经赔完了，现在就是矛盾点就在这个停运损失费，是不是？
7: 现在矛盾点呢，我现在就缓过来。我
1: 他平台你跑的这个车，其实这是本身是你的一个职业。从公平的角度上讲，你不管我在哪个平台，我的职业就是跑车的一个司机。
0: 嗯，
1: 那你相应的这种收入的水准跟水平是可以参照类比你在其他品牌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我认为341天，如果按照您的这个陈述的事实的话，应该是能举证出来的，是没有问题，法律也会认可的。就刚才我讲的那种情况，如果说假设这个情况是一个刚要开始创业的一个滴滴司机，然后在刚开始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遇到了这种不幸的这个事情，那他怎么举证他自己的这个日收入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他可能就要法院通常是会参照湖南省交通运输行业平均的一个工资来确定他的日是多少元。这个湖南省的交通运输年平均工资大概是60159元每一年，算下来也就是日均也就165元一天了。
0: 嗯嗯
1: 啊，当然了，这是有收入流水的就按照你主张的流水来，没有的就按照法定的来，那法定的就会低一些。
0: 那我总结一下廖律，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停运损失费，哪怕对方说你有人证，你这个车证没有，但我们可以我确实是有人证的，并且我是新车，所以我车证在办，只要我们举证得当，这笔费用其实是可以被支持的。
1: 可以被支持的，是合理的。现在听下来人先生这个是合理的。
0: 好好好，这是我们心放进去了哈。陈先生，那我们再帮陈先生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之前提到的这个折旧费， 我们这个车

0: 是八月四号对不对，陈先生？
1: 对，就是八月四号下的牌，然后八月二十号我买的车。
0: 啊，九月四号。
1: 九月四号被他追尾了。
0: 也就是说，你开就是从八月二十号到九月四号，您那个车子九月四号那天是多少公里？
1: 4000多一点点，4000多公里。
0: 然后这一撞不是四车追尾吗？刚刚陈先生，我记得你讲修车修了4万多，是不是？
2: 嗯，
1: 对，
0: 这很严重。
1: 他车修了4万多是保险。

0: 环境就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律师也会经常讲一个观点，判谁实际上是一个积分制的，积分的最后目的是让孩子在更好的环境里
1: 成长。
0: 那除了说在资金这方面的话有一些提升的话，您看廖律还有什么方面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1: 就是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争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啊，自己也要坚持一个原则嘛，不光是法律制定的这种原则，自己也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说孩子既然说两个人要分开了，那我们也客观的评价一下这个状况，如果说孩子确实是在另一方的情况下带的会更好的话，比自己要过得更好，那就大胆的就
0: 放手一点
1: 手
0: 哦，不要执着于此。
1: 这不光是法律的规定，其实本质上法律也是根据人情来定的。
0: 那这么拉回来讲，一直是奶奶在照顾，既然家里还有长辈可以如此的托付啊，一直照顾的不错的话，那确实按照廖律刚刚的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下，您放开身心去提升自己去挣钱，在抚养这个方面你可以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是吧，抚养费提高一些，孩子也会长得更好。
1: 是的，
0: 等你万一将来你的这个

0: 律样份。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这位叫上上签的朋友，你问的问题都是跟公司有关的哈。他说，企业延长试用期算违法吗？企业威胁如果今天离职，那就正常发绩效。
3: 他也要考察的啊，所以的话，比如说啊，我就讲，比如说你的这个公司的这种末位淘汰的这种制度，你有没有经过公示？有没有告知这个劳动者？有没有经过工会的这种同意啊？公示啊？如果说这些流程你本程序上如果说都没有走好啊，那可能他这个末位淘汰的这种制度就不发生这种效力。好，这是从程序上讲，从实质上讲，你的这种设置，相关的这种考核的这种标准，那你合不合理？如果说不合理，条件很严苛，那即便是你走了像工会报备的这种公示的这种制度，你程序都合法了，但是你的末位淘汰的制度的这本身它是不公平的，那也不行。所以劳动合同法它是倾向于保护我们劳动者的，且从方面上讲，所以像刚才这个一个上上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是说停了绩效又降职，然后就以绩业务能力不行这样的话，那其实公司用人单位的这种谁主张谁举证，他的这种举证还是要有的。如果说但凡是这体现出了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因素或者怎么样的话，
2: 就是要讲清楚它不合规矩或者是不符合要求是哪里不符合。
3: 对，
2: 要说清楚，这对企业的运营者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3: 就不能任性。企业的运营者来讲就不能太任性，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2: 这也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些建议。
3: 要不就企业的用人单位就是大大方方就给人钱啊，解雇你了给钱就给钱，你不能说你钱也不想给，然后就找样就是
2: 找借口
3: 或者怎么样，那这种就很难。
2: 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建立的董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就是我爸他们进这个钱啊，然后他说只是说现在怎么拿不出来呀，
3: 这个他没关系，我们讲
4: 的
3: 是
4: 他认可他进了这个钱，
3: 我们讲的是他认可 OK 的，我们不是说他不认可，我们是在讲他，我们要法院帮助我们，那我们需要向法院提供他的这个身份信息，而您的这个案子里面他的这个户籍信息、身份信息、身份证正反面的这种信息你是没有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欠钱的这种，我们或者是租赁合同这种，是吧，我们因为它是一个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这种合同跟契约嘛，那我们其实大方一点，主动跟他要相关的这种身份信息，这是给自己留那个吧。
2: 这就是律师的思维啊，律师的思维在这里。
3: 是的，因为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很多啊，听众很多。
2: 而且你还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法官也是人，他们工作量非常大。如果你能够把前期能够收集到的更多信息素材一次性的交过去，哎，他一二三这样列完全都有，人家肯定就是吧，
3: 方便
2: 也方便快速也方便你啊。
3: 对。是的，
2: 这是个思路，然后继续还怎么做呢？
3: 然后的话，因为你这个30000多，说实话，那就是金额其实标的它不是很大啊，建议您可以自己，您是他儿子嘛，对吧？可以自己加入我们群里面或者怎么样，我们把相应的这种模板啊，然后网上立案的这种啊，我们走一个素材的一个程序啊，然后把这个父亲去帮父亲去要回这个钱，我觉得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不难。
4: 好，你的是说走什么？诉讼快速通道是吧？
3: 对啊对啊，他是哪里人呢？
4: 浏阳人。
3: 浏阳，那浏阳应该就是一个区哦，就是浏阳市吧。
4: 对。
3: 那就是要到浏阳市人民法院去起诉他。
4: 是对方的法院还是我们？他不是，他好像是新沙的，我们是浏阳的。
3: 哦，你得去新沙，新沙
4: 要去新沙是吧？
3: 长沙县法院。他现在还接你电话吧？微信还回你？
4: 不接了，他现在基本上就是不接电话，语音也不接。
3: 好，
4: 他的电话号码我估计他都已经就是自己不用了。
3: 好的，行。如果说他还接你电话，你其实可以告诉一下他，你正在走这个诉讼程序啊，走这个诉讼程序。
4: 要的。
2: 思路很清晰，是不是很给力？
4: 很给力，太给力。
2: 好的，也谢谢董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如果你遇见了问题，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小明。
2: 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5: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3: 让我倚在深秋，
4: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2: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5: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2: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6: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2: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7: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8: 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双流
9: 量。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10: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1: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2: 福康安放下胸前的望远镜，待他们稍微安定了，不紧不慢地问道，你们别急，喘口气儿再说。是葛风阳还是赖凤安在西门？方才听到一声枪响，是谁放的？那个传令兵还在微微地喘着，说道，
13: 是葛风阳，他派人来禀，匪徒们共有人数不足2000，背着锅灶还有驴驼的粮食，在山坳里整了队，趁黑去摸阿葛哈那座空营，还说他要放一枪，装作向营里报信儿，敌人攻城他就屁股后绕着打，叫四爷放心，有信儿就又报过来了。他还说这些人也都是白衣白包头，和我们的人差不多，黑地儿里打分辨不清，叫四爷留

0: 龚一天站在寨门口，扬刀指向玉皇庙，说道：“占这座庙做我们中军指挥，从此门打进去。”王岩说道：“放火，烧掉他这大营。”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3: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2: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4: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主要两双留
5: 着。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2: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6: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2: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7: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2: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在熊熊烈焰当中，1600多名义军向玉皇庙进行，先头300多名前锋待转过城西北角，突然发了狂似的齐声呼啸，挥刀直攻玉皇庙。关得紧紧的山门禁不住石砸脚踹，三下五去二已经变得稀碎，义军是一窝蜂就拥了进去。龚一天正要挥军进庙，突然庙里边响起了枪声，一枪接一枪，却不太稠密，仿佛还不够热闹。南边树林子一带也响起了枪声，比庙里声势大得多，似乎是排枪，边放边走，越响越近，逼了过来。几乎同时，攻进庙里的兵士们有十几个跑出来，大呼小叫地喊着：“庙里有官军，庙里有官军。”王岩愣了一下，平明人静，他隐隐听得军营西边也有呐喊声传过来。诸多异样不利凑到一处，情知事有大变，赶紧问：“有多少人？”“
8: 看不清，都躲在庙楼大殿里边射箭打火中，进去的弟兄们压得抬不起头来。”“
9: 打，再进去500人。
0: 500壮士从庙门一拥而入，福康安的卫队立刻险象环生。王吉宝见义军举着火把要放火烧庙，急令守在大殿廊房的兵士退守庙北门后，望着潮水般漫庙涌进的人流，指情放箭，鸟冲手分成了5人1排，一排开火拒敌，一排装填火药，满庙里打得箭如雨，黄硝烟弥漫。但义军似乎也觉察到庙中驻军不多，后续的兵丁进来在山门内整队，先头进来的上方压顶，用火箭逼射过来。庙中大殿已经着火腾烟，王吉宝见形势凶险万分，一头命令：“都推神库去呼四爷。”一头撒腿直奔观星台，见福康安站在石墩上，犹自用望远镜瞭望，也顾不得行礼打签了，急急地说着：“四爷，咱们走。”“怎么，攻进来了吗？”福康安放下望远镜问着，脸上却平静如水，指着平义说了：“这个赖凤安还成，知道机变应付，已经有大队人马从东门出去了。”“
8: 我的爷呀，土匪也在包抄东边的路，堵我们下崩河的道呢，再迟就包围了我们了。”“
0: 呵呵，是我们包围了他们。”葛方阳相

0: 这真是空前惨烈的白刃激斗。此刻吴康安即使要从神库东撤出庙外，也要经过这片厮杀地了。初升起来的太阳惨淡的光芒刚好斜照在这山坡上，王吉宝带着两个火枪手，十几名卫兵拱护着福康安，绕台躲藏抵抗，走一处一处刀丛剑林，冲到跟前的就拼死用刀劈毛扎。福康安自己也有一柄短柄马冲，看准了就打一枪，见来势凶猛就绕台再避，时而一两声短促的枪响淹在杀声之中。台前活着的三十多个亲兵也真够凶悍，自身人人都杀得血流满面。见福康安那危急，还要冒死去救，抵死不肯后退半步。台子周围的官军和义军已经完全混成了一团，刀枪蹦击，火花四溅，不时的有人惨呼着倒下。王吉宝眼见自己人越战越少，是真的急了，大喝了一声：架起四爷，从西沟跳下去，这会儿听我王吉宝的。福康安还在迟疑呢，三四个亲兵拥起他就往西走。正是万分危急之时，忽然庙东北角呜嘟嘟的一声号角。王吉宝抹开糊在眼上的血一看，立刻高兴地跳脚。
1: 电台新闻部五 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目前已经上架了100多款零食。山东游客赵阳
3: 从

0: 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2: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4: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6: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7: 知道，安全第一嘛。
8: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9: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7: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10: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7: 哎，安全第一。
4: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高血压的危害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室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梁维芬教授。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降压药的问题啊。有朋友呢特别害怕高血压长期服药，因为有人说如果长期服用降压药呢，会容易产生耐药性，而且呢这个毕竟是药嘛，是药三分毒，可能会对我们的肝肾都造成一些影响。那早期用药的患者如果血压控制稳定了，也有朋友想问一下能否停药呢，或者说经常更换一些降压药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梁教授，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14: 主持人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哦，其实也是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存在的这样一个疑虑。
13: 是
14: 啊，对这个问题的话是提得非常的好。首先我回答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刚刚说的这个高血压的药是不是有耐药性，在这一个问题的话啊，就是说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高血压的药，它每一种降压药的话，它的这个作用机制不一样，它不会像这种像我们平常用的抗生素啊，就是说持续反复的用它可能会有耐药性。其实高血压的药物不会这样子的，它不会因为你长期用这个药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因为它

是先检查后调理，通过正规就医排查代谢、血管、气血问题，根据体质科学温补，适度运动，改善循环，对症调理才有效。盲目进补只会白白花钱，还损伤了身体。老年朋友如果常年体虚怕冷，又不懂科学调理，需要专业人士陪同就诊，您可以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客服会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您进行体质筛查、中医调理问诊，定制专属养护方案，让您秋冬不畏寒，身体更硬朗。请记好

0: 石亭的这个位置里面，正好这一个空窗后面，它其实就是一幅画，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说一幅框景，而且我们这个借景呢，就是临界，借这个墙外面的一幅景色，太湖石的石峰，然后有竹子，
1: 嗯，
0: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传统绘画里面的一幅竹石图，
1: 嗯，
0: 而且我们这幅画是一幅动态的画，春夏秋冬，刚才讲到的从早到晚，光影的变化它一直在变，但是为什么用竹子呢？和石头呢？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人对于竹子这种高洁品性的一种价值追求。然后我们石头，大家看石头，就是我们陆游有一句诗，叫做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啊，就这个石头它不能讲话，其实它是非常可爱的。
1: 嗯，
0: 我们叫顽石，虽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石头，但是实际上它非常有意思。
1: 嗯，
2: 一块顽石，一片青竹，丝毫不讲究对称，凸显的是写意两个字。利用山石、植物，加上光影的变化，一幅写意山水画浮现在眼前。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是伐木工人。
0: 在水里的倒影，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站在那个位置，倒影楼的位置，同样的，我们再看那边那个颐两亭在水里的倒影。
5: 我们这个位置是为了给大家讲更多的知识，并不是最佳的一个观看的角度。现在呢，老师和我各带一对同学，然后去两个亭子去观望一下，好不好？
0: 那我们就
5: 出发。
0: 对对对，分开体验一下。
5: 好，走吧。
0: 好。你们能看见对方吗？
7: 能能能，就
0: 给他们打招呼呢，喊一下。
7: 嗨
8: 嗨，
7: 老师，你看得见我们的倒影吗？
8: 能。
0: 我们能看见他们的倒影，水池里面的那个倒影，是不是非常漂亮？
2: 在认识了拙政园中运用的借景、框景和对景等不同的造景手法之后，老师又带着同学们来到了距离拙政园不远的偶园。偶园原名社园，始建于清朝初年，距今已有着3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同学们又会发现哪种造景手法呢？这种造景手法又给同学们带来了什么与众不同的体验呢？
5: 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偶园的一个楼上。老师，这个楼是做什么用的？
0: 现在这个位置呢，主要是听声音的。
2: 声音也可以成为苏州园林的景观吗？园林的主人又是运用了什么样的造景手法，把声音也变成了园中景观的呢？
0: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这里听什么声音？
5: 有没有人有想法，听什么声音呢？
8: 我听到了划船的水声，
5: 划船的水声。
9: 我听到了一声嘎吱嘎吱的声音。
5: 所以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又开始出现了。
0: 对，我们刚才讲它是听声音，它的声音从哪里来？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等会儿可以到窗外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这个窗外跟我们的四周跟这个园林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的点
5: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建筑，来分析一下这里的造景艺术有什么特点。
8: 这是一个亭子，窗洞里面还可以看到框景。
5: 同学们在学习之后都有了自己的一些了解和一些思考。那今天其实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在苏州园林建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工艺特点。大家针对工艺方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思考？
10: 古代没有玻璃，那窗户是怎样封起来的呢？是像电视剧里一样用纸糊的吗？
8: 如果下雨怎么办？窗户不会被雨点打破吗？
5: 同学们的思考都特别的有趣啊，非常的生活化。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苏州园林博物馆的郑七栋老师来为大家一一解答，让我们掌声欢迎郑老师。郑老师您好，我相信您在旁边刚才听到了，同学们对这里是充满着好奇。那您能不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沧浪亭？
11: 沧浪亭呢，是我们苏州现存就历史最早的一个园林，它始建于北宋，是北宋诗人苏舜钦建造的。沧浪这两个字是取意于

0: 战国时期有一首渔父的诗，那么其中呢有一首《沧浪歌》，写到沧浪之水清溪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呢它的造型啊也可以丰富我们园林的移步换景的这种元素。
1: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漏窗艺术，郑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院。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0: 个这个沙土，还有各种材料，你们就动用你们的这些思维，发挥你们的创造力，去铺设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案，好不好？
1: 好。
0: 那你们现在就开始吧。
2: 谁
0: 来
2: 说？
3: 这个不对，这个可以放中间。
2: 好，这不是。
3: 拿那个木板过来。
2: 这边用力敲，我帮你扶。
3: 石头要用力，不要
2: 太
3: 用力。
2: 对，那是好了，进去了。
3: 不是石头的问题，主要是那个土，你要稍微那个浅一点。
2: 浅吗？
3: 给把手。
0: 你们做的怎么样啊？做的怎么样？我们让老师来点评一下，好不好？这创意是什么呢？
4: 太阳
5: 象征着光明，
6: 代表我们这些学生出生的太阳一样的。
0: 师傅，您看看他们这能打几分啊？十分是满分的话，
7: 三分。
0: 三分，老师为什么呢？
7: 不规则，还有松。
0: 老师。

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2: 让我一再深秋。
3: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1: 这是一年中。

0: 国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因县聚焦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打出一套闭环监管组合拳，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了舒心事。清风同行，为民造福，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见实效专栏，今天请听把群众烦心事办成舒心事。说起此前的物业服务体验，祥阴县某小区居民王女士感触很深，服务标准模糊，收费不透明，设施维保滞后，这些既是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也是基层治理的堵点难点。祥阴县陈华时光里小区业主刘女士：
1: 以前我们小区卫生是没得人管，保安呢也是相当虚设，物业费反正我是一分不少的交，问他们钱花在哪里了呢，也是讲不清楚，举着特别闹心。
0: 今年3月，祥阴县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纳入办好民生实事的重点内容，县纪委监委成立监督工作专班，细化专项监督内容，县住建局全面启动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聚焦行业顽疾，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通过全覆盖摸底排查，清单化消耗整改，刚性化监督问责，实打实破解物业领域沉疴旧疾，破解重收费轻服务顽疾，首先要把服务优劣晒在阳光下。县住建局建立物业企业月度常态化考核机制，紧扣环境卫生、安保值守、设施维保、投诉处置、安全管理等指标，采取日常巡查加随机抽查加业主评议加台账核验的方式量化打分，每月发布红黑榜。祥阴县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念：
2: 我们坚持奖惩并举，优胜劣汰，横榜企业优先推荐参与项目选聘，黑榜企业直接挂牌督办，约谈整改，预期不到位的还会扣减履约保证金，启动退出程序，就是要用刚性考评倒逼物业企业把重心真正放到提升服务质量上。
0: 截至目前，全县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累计开展常态化考核11次，评定红榜企业18家，黑榜企业16家，约谈整改问题企业15

0: 家，服务好不好不能企业自己说了算，得让群众看得明明白白。针对服务标准不清、收费不透明、质价不符等问题，湘阴县全面推行小区公示栏标准化建设，统一公示服务等级、收费依据、投诉渠道等关键信息，主动接受业主和社会监督，同时建立物业费动态调整机制，将月度考核结果、业主满意度作为调价核心依据，真正实现优服优价、降标降价。湘阴县水岸东湖二期业主韩先生：
1: 现在小区干净整洁，保安严尽责，有问题打个电话，很快就有人来处理，物业费收得明明白白，住着踏实又舒心。
0: 小区的点滴变化，居民都看在眼里，暖在心里。从闹心到舒心，背后是整治的力度，更是为民的温度。湘阴县共清退整改不利物业企业六家，对三家质价不符企业实施降级降费，物业服务领域信访量同比下降45%，行业整体面貌明显改观。湘阴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李呼啸：
2: 下一步，我们将夯实基层基础，促进常态长效治理，推动职能部门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抓好整治工作，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及时开展约谈，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
1: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10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3。

0: 款项一并主张，类似这样的一个约定。
1: 就是、
0: 对，
1: 如果你分了很多期的话，现在是只分了两期，嗯、就第一笔是现在就付给你，签了协议，然后第二笔呢，就是你们约定的是多久之后给你啊？
2: 剩余的三万在一年之内付。
1: 这个你看看廖律是不是在里面要约定一下，比方说、
0: 嗯、
1: 中间的利息啊，或者超期之后的相关的束缚 啊。
0: 对啊，利息逾期就按照日万分之五这样法律保护的啊，日万分之五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去计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以及约定一条，就是说你权利人，就是说您为了实现这个债权，如果说他逾期不支付了，逼着你又要去起诉了，对吧？你可以在这个条款里面约定，就是说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比如说律师费啊、诉讼费啊，由违约方承担，这样的一个条款写进去。嗯，
2: 好的，廖律，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我刚问的，就是说，我在想，就是我也去问了一下 AI， 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让这个肇事方出一个让他母亲全权这个授权委托书，就特殊授权委托书，那么这个他做了授权签的这个授权委托书按了手印以后，那么他还需要去做公证吗？
0: 去做个公证嘛，因为公证的费用在他出不在你出。本来如果说按照我的想法啊，再举一个不恰当例子吧，反正我自己身上啊，我不讲别人，反正我自己身上我是不需要对方去公证的啊，那我就。

0: 对对对，
1: 这样子我明白您的意思，陈先生，我大胆帮您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两笔费用有没有可能都有呢？
2: 嗯。是情况而定啊，我们有是有的，在法律的这个法律的赔偿项目里面，
1: 嗯，
2: 这两笔费用都有被支持过，
1: 嗯
2: 啊，但是您的这个案子里面会不会被支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1: 嗯，
2: 首先对方的这个刁钻抗辩很刁钻哦，他说你没有证，其实想讲你就是无证营运，对吧？但其实根据你的这个描述的话，你的这个证正在办理期间，只不过说还没有办下来。
1: 8月4号刚提的新车上的牌，
2: 对对，
1: 这可以理解，对吧？
2: 是啊，所以这个也不是说对方这么攻击我，我们就没有还手之力的。其实你可以有受理的这个回执嘛，办证的受理的这个回。
0: 这是新车，
1: 那没问题。
0: 跑了十来天。
2: 好，
1: 而且这个数字对方也已经认可了，对吧？
2: 嗯，
1: 约好的这个数字。
2: 认可的。
1: 嗯。
2: 其实我想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您法院他通常都要看你3到6个月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流水，那之前你在其他平台你跑的这个车，其实这是本身是你的一个职业，从公平的角度上讲，你不管我在哪个平台，我的职业就是跑车的一个司机，那你相应的这种收入的水准跟水平是可以参照类比你在其他平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我认为341天如果按照您的这个陈述的事实的话，应该是能举证出来的，是没有问题，法院也会认可的。就刚才我讲的那种情况，如果说假设这个情况是一个刚要开始创业的一个滴滴司机，然后在刚开始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遇到了这种不幸的这个事情，那他怎么举证他自己的这个日收入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他可能就要法院通常是会参照湖南省交通运输行业平均的一个工资来确定他的日是多少元。这个这个湖南省的交通运输年平均工资大概是60159元每一年，
1: 嗯，
2: 算下来也就是日均也就165元一天了，
1: 嗯嗯
2: 啊，当然了，这是有收入流水的就按照你主张的流水来，没有的就按照法定的来，那法定的就会低一些，啊，
1: 那我总结一下廖律，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停运损失费哪怕对方说你有人证，你这个车证没有，但我们可以以我确实是有人证的，并且我是新车，所以我车证在办，只要我们举证得当，这笔费用其实是可以被支持的，
2: 可以被支持的，是合理的，现在听下来人生这个是合理的。
1: 好好好，这是我们心放，
2: 是麻烦，不是说你有一定稍微的一点点的障碍，但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障碍，嗯，会有一点麻烦，嗯。
1: 而且现在按照陈先生您自己的观点，就是，停运损失费要到了，那折旧费咱就算了，这也是您的一个考量。然后刚刚廖律已经回答您了，那个停运损失费，因为你可以。

0: 谁的话呢，可能判给男方的这概率会比较大。
1: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我们用两个字开头，就姐妹。
0: 嗯，
1: 如果你想就是争取更大胜算，第一，咱们努力提升自己，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对吧？让这个薪水啊看起来更稳定一些。这样的话呢，孩子跟着你长大，他的环境就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律师也会经常讲一个观点：判谁实际上是一个积分制的，积分的最后目的是让孩子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那除了说在资金这方面的话有一些提升的话，您看廖律还有什么方面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0: 就是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争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啊，自己也要坚持一个原则嘛，不光是法律制定的这种原则，自己也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说孩子既然说两个人要分开了，那我们也客观的评价一下这一个状况。如果说孩子确实是在另一方的情况下带的会更好的话，比自己要过得更好，那就大胆的就
1: 放手一点，不要执着于此。
0: 这不光是法律的规定，其实本质上法律也是根据人情来定的。
1: 那这么拉回来讲，一直是奶奶在照顾，既然家里还有长辈可以如此的托付啊，一直照顾的不错的话，那确实按照廖律刚刚的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下。
0: 然后就是说，如果是婚前的一个债务的话，其实从法律上来讲，他认定，因为现在法律的这个风口啊，对于认定是夫妻共同的一个债务，他也很严格的。
1: 嗯，
0: 不是说你们结婚在一起就一定就是夫妻共同的一个债务要一起承担，不是，就是现在的法律的这种风口跟风向，他认定这个债务也很严格，没有你的这个签字，没有你的这种认可，那他都不算是夫妻共同的一个债务，这是大的一个前提。
1: 嗯
0: 啊，第二个，那有没有就是说一些方法

0: 法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夫或妻一方之前的这种婚前债务跟自己的财务，
1: 我们问候到90218-0号建立的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是前段时间家里的一块玻璃自爆了，然后呢，就是找物业，他们说这个玻璃已经过了质保期，它的质保期只一年，然后他们就不承担责任。
1: 我印象中很多小区的玻璃这块自保，这个质保的时间差不多都是
0: 两年，
1: 对对对。
2: 对，但是我那天翻了一下我们那个收房时的那个合同，它上面写的是一年呢。
0: 一年的话，那他合同他不能违反这种国家的强制性的这种法律的这种规定。那对于相应的这种标准 啊这种国标，那他不能违反。
2: 对这个事情我也，但是上面已经写了，所以我也是觉得，感觉很无助啊。
1: 您那个玻璃多大呀？然后如果要重新弄的话，把它弄好要多少钱？
0: 对，
2: 玻璃是它是6毫米乘6毫米的那个真空玻璃，大概是3.06个平方。
0: 哦，3.06个平方。我想问一下啊，我虽然说我是律师啊，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去解读，但是我想问一下啊，问一个题外话，你们小区的物业服务水平怎么样？物业公司？
2: 物业公司它是也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叫河湾置业。
0: 不是问、
1: 没关系，不是问名字，
0: 我问他服务。
1: 您就说物业费多少钱一平，然后大概服务水平怎么样？你的感觉？
2: 我感觉就是一般吧。
1: 多少钱的物业费？
2: 2块2.23的样子，
0: 还好吧，也正常。那您找这个物业公司，你找的是物业公司的谁呀？去谈的这个事儿？
2: 是我们这个群里面有个，他是物业管家。
0: 管家是吧？所以你的沟通跟交流都停留在跟管家身上，是吧？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廖律。就是我们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尽量能够层级更高一些。
0: 对。是不是你有没有就是往管家更高一点的直接去他们物业公司住所地啊，或者是不是都在线上线下有跟管家聊过吗？
1: 见过面吗？
2: 见过，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前面不是讲说你们这个小区里面很多人报了吗？那这些业主们在一起如果都陆陆续续都出现
0: 了，都自己掏的钱吗？
2: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这小区还没有成立委会，只是看了有些是这个微信群里面他发的图。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4: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3: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5: 我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
6: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3: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7: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3: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8: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3: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这位叫上上签的朋友，你问的问题都是跟公司有关的哈。他说，企业延长试用
0: 啊，就是其实就是对绩效的一种考核嘛，绩效考核。那你排名排在最低的，对吧？那可能根据公司的相关约定，那我就要把你给淘汰掉，因为你是最低的嘛，对吧？所以不是说公司有这样的一个末位淘汰的一个制度，它就必然它就一定是合法的，就跟合理的。其实是劳动合同法对
9: 厂11号再次遭袭。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9: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 我高度重视中国。

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

0: 六，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

0: 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2: 冲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3: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2: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1: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1: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6: 你在深秋
7: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8: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
2: 日常巡查加随机抽查加业主评议加台账核验的方式量化打分，每月发布红黑榜。湘阴县住建局党组成员副

0: 小，踏平山东省，杀尽贪官污吏，驱逐鞑虏，光复汉家衣裳，均贫富，杀烈山。地动山摇的呼喊声在黎明前的旷野当中回荡着，时起时落，显得格外响亮，声势浩大。但300人没有冲到大营门口，就听到一阵枪响，砰砰砰砰，一板又脆又响，在夜空当中回荡着。进攻的人停住了脚步，枪声仍旧在南边树林子里响起，近在咫尺的大营依旧是毫无动静，阴沉黑暗的跟鬼影似的。但大队人马已经受到惊扰，毫无野战经验的义军战士们一片慌乱，有人就大叫着：
1: 龚大哥，王胜石，官军从南边压过来了。
0: 公营的兵士站在寨门口向东南看，果然见林子南边一队队的人像毛毛虫似的向大队蠕动逼近，不时的放冷枪，砰的一声，轰的又是一声，不知道耍什么把戏呢。有几个胆儿大的兵士冲到寨门口，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猛踹，偌大寨门颤抖着呻吟着支撑了一会儿，一声轰响，拉杂倒了下去，黑雾一样的灰尘扑面扬起来老高。先闯进去的兵咳嗽着跳脚大叫：
1: 龚大哥，是他娘的空营，一个鬼影都没有。
0: 空营，尽管二人都已经有了预感，还是同时吃了一惊。就算全营撤出，营房看护、仓库留守伙夫、马夫、病号、更夫，甚或猫狗之属都扫地出门了。但无论如何，这里总算是个落脚地儿。听着南边零星爆竹似的鸟铳声，东一枪西一枪，不紧不慢，黏糊着打过来。
2: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9: 爷爷，粥好了。
10: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1: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8: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0: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8: 茯苓健脾又安神。
9: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9: 石斛。
8: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9: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8: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9: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6: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12: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1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1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1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17: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1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1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13: 爸妈，怎么会这样？

0: 你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协5G 192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离你更近。

0: 家顶用火箭逼射过来，庙中大殿已经着火腾烟，王吉宝见形势凶险万分，一头命令，都推神库去护四爷，一头撒腿直奔观星台。见福康安站在石墩上，犹自用望远镜瞭望，也顾不得行李打气儿了，急急的说着：“四爷，咱们走。”“怎么，攻进来了吗？”
1: 福康安放下望远镜，问着，脸上却平静如水，指着平义说了：“这个赖凤安还逞，知道机变应付，已经有大队人马从东门出去了。我的爷呀，土匪也在包抄东边的路，堵我们下崩河的道呢。再迟，就包围了我们了。”“呵呵，是我们包围了他们。” 葛方阳像一贴臭膏药，站在他们屁股上。贺老六的大合围也过来了，这仗好打，北庙门还能守一下，要把他们全军引进庙来，我再退。话还没说完呢，北庙门里边极近之处又响了几枪，就听刀枪相拼撞击的响声，噼里啪啦，急速乱响。先是10个火枪手夺门退了出来。 向福康安靠拢，一几乎是人人带伤。到观星台下都拔出刀来，就忙着装药。原来在前面敌我混杂，已经是白刃格斗，既不能开火，连装填火药也来不及了。福康安唰的一下拔剑在手，扯足了嗓门喝令：“我的卫队全部撤到庙后！” 就听一阵兵刃响动，更加急促。百余名亲兵浑身是血，从庙门中退了出来，在神库旁边列队。福康安见还拖着十几具尸体，站着的人也有不少伤了胳膊腿的，喝令道：“兄弟们，退过来！火枪手对准门口，进来一个打死一个。”这里亲兵卫队刚退到土台下边。 庙门口一窝蜂涌进来15、6个敌军兵士，因为门口狭小，个个挤得踉踉跄跄，上次立足未稳，五柄火铳一齐发射，当时就打倒了5、6个。剩下的人见势不妙，有的抢路往回逃，有的往土坎里趴，有的大声喊着：“火枪厉害，王上使的法术不灵。”
0: 里头有人呼应着：“不是法术不灵，是他们昨晚上想女人了。”兄弟们，推大叫：“四爷，四爷，我们的人上来了。”葛方阳，少主子在西边，你议政什么？他站在观星台基上，看着从东北角黄蜂一样拥上来的官兵生力军，双腿微屈，双拳举在肩上，激动得浑身颤抖。 只请仰着双拳歇斯底里的大叫：“好，好，打得好，好啊！开火，开火，打呀，打！”这是一支300多人的清兵队伍，葛方阳带着从庙东绕过来的40支火枪轮排发火，打向密集的人群，一响就倒下一片。 割麦子似的打得神库前士气如山，本来已经打得兴起的人们被这突然袭来的恐怖一下子惊醒了，吓呆了，要夺路回庙也被火枪封了门了。眼见官兵越上越多，在神库东边整队。

0: 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1: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0: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在上一期节目中，跟随叶圣陶先生的苏州园林，来到了苏州园林中的拙政园，学习了文章中提到的亭台轩榭的特点，从园林建筑的角度深层次地领略了苏州园林的美。而苏州园林中还写到设计者和匠师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以及花墙和廊子隔而不隔，借而未借，这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今天书本旅行团将继续跟随苏州园林博物馆的陈洪福老师，去了解苏州园林建造过程中运用的出神入化的造景艺术。
2: 其实我们走过来发现这个拙政园还是面积非常大的。
3: 对，是的是的，它的面积很大。
2: 嗯，那你们今天就是走了这一趟路上的时候，觉得这两边的景象跟课本上描写的一样吗？
4: 不是很一样，
2: 不是很一样，所以还是得走出来才能学到更多。
3: 对对对。
2: 那今天呢，其实老师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个特殊的任务，那现在就让老师给你们宣布一下好不好？
4: 好。
3: 我们拙政园呢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景观，叫拙政园远界北寺塔。大家接下来可以去寻找一下，在我们拙政园里面能不能找到这座塔。就是接下来大家分组可以去寻找。
2: 好，那我们就分组去找这座塔好吗？那我们就出发吧。
1: 借景是造景的一种手法，顾名思义就是将周围的美好景物以借的形式进行收纳，通过一定的艺术组合使景观更为丰富。借景的景观品质高低关键在于借景手法是否运用巧妙。那么老师要求同学们寻找的借景北寺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观呢？
5: 到那边去找找吧。
6: 可以可以。
2: 你们找的怎么样啊？
7: 我们找到了，
2: 就眼前的这座塔是不是？那我看你们讨论还挺热烈，在讨论什么？
8: 怎么过去呢？
2: 怎么过去，老师？
3: 对，从这里过去呢比较困难。

0: 有想法，听什么声音呢？
1: 我听到了划船的水声，
0: 划船的水声。
2: 我听到了一声嘎吱嘎吱的声音。
0: 所以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又开始出现了。
3: 嗯、对，我们刚才讲它是听声音，它的声音从哪里来？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等会儿可以到窗外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这个窗外跟我们的四周跟这个园林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的点题在哪里？点题从我们的扁额楹联上面去看，叫听鲁楼，就是我们刚才一个同学讲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就是我们外面的船夫摇这个鲁的声音。
0: 哦，
3: 对，它主要是在这里呢，其实是表现了一个我们园林景观借景当中的一个手法，偶园的听鲁楼也是我们园林里面声音景观借景里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就它所谓的借景是借我们园外的听摇橹的声音。大家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就把自己当成这个园林的主人。在学习园林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对于我们传统的文化，我们传统的美学，从这个方面去入手去理解它，那么更容易理解我们园林，尤其是我们世界文化遗产它的价值所在。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6: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5: 啥意思？
6: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5: 这么严重啊？
6: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5: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4: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7: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8: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7: 衬衫，你说说。
9: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7: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0: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1: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
12: 七可以足五阴，沧浪之水足心，可以足我足，它是不与世同流合污的这样一种人生的格调。
0: 沧浪亭一直都是以窗而闻名，那我在身后其实也观察到了这些建筑上的窗，但是我没有发现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2: 窗啊，它是在一个我们的富廊，它那边的窗呢是非常有特点，我们可以那边再看一下。
4: 苏州园林文章中这样写道，游览苏州园林必然会注意到花墙和廊子，有墙壁隔着，有廊子借着，层次多了，景致就见得深了。可是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图案，廊子大多是两边无所依傍的，实际是隔而不隔，借而未借，因而更增加了景致的深度。
13: 花墙和廊子上的这些镂空图案被称为镂窗，而沧浪亭富廊的镂窗达到了100多种。
12: 这儿呢就是我们最有名的漏窗。漏窗的特点呢是一个白墙上面啊，它有一个通透的一种补壁的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呢它的造型啊也可以丰富我们园林的移步换景的这种元素。
13: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漏窗艺术，郑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院
0: 儿。我们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进到一个小院子里面来，而且这个曲径通幽的

0: 一个圆洞门以后啊，园林就是这样，空间呢又有变化了。嗯，啊，这儿呢就来到了沧浪亭啊最有名的一组漏窗。嗯，哎，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它们有什么特点。16是吗？没来。
1: 眼前这组窗造型各异，看上去似乎大有文章，
0: 它们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同学们又能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呢？
2: 我代表大部分的男生，我认为这个呢，应该是代表春夏秋冬。

0: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刚刚的这整个的一个沙土，还有各种材料，你们就动用你们的这些思维，发挥你们的创造力，去铺设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案，好不好？
1: 好。
0: 那你们现在就开始吧。
2: 沙土。
3: 这个，不对，这个
2: ，
3: 这个可以放这边。
2: 好，这
4: 边
2: 这边
4: 是。
2: 拿那个
4: 木板。
2: 这边用力敲，我帮你。
3: 石头要用，不要
2: 先用。对，那是好了，进去了。
3: 不是石头的，主要是那个土。你要稍微那个浅一点，
2: 浅一点，
3: 浅一点，
0: 你们做的怎么样啊？做的怎么样？我们让老师来点评一下，好不好？这创意是什么呢？
5: 太阳，
6: 太阳呗，
0: 太阳，
6: 太阳象征着光明，
7: 代表我们这些学生出生的太阳一样的。
0: 师傅，您看看他们这能打几分啊？十分是满分的话，
8: 三分。
0: 啊，三分，老师为什么呢？
8: 不规则，还有松。
0: 老师您呢？
9: 我觉得创意很好，但是呢，确实像师傅说的，松呢，其实它是一个很有缺陷的地方。我们看这个就非常紧。
0: 来，这样你来，你踩踩这个，再踩踩你们的。你来试试这个。
10: 立马就算了，
9: 对吧？
0: 好，你现在两个都踩上去，有什么感觉？
6: 老师傅铺的呢，就是感觉像走的实实在在走在地上，然后踩这个就感觉随时就要

0: 真诚。
1: 内科的医生梁维芬，非常高兴跟大家来聊高血压这个话题。
2: 本期嘉宾梁维芬，长沙市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室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肌病、心力衰竭及心血管危急重症的诊治，现任。

0: 湖南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专业委员会超声心动图学组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心血管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健康知识普及领域专家库成员。好，再次欢迎我们的梁教授做客直播间啊！当然，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有任何和高血压有关的疑问啊，心血管内科有关的疑问，您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互动，0731-8468-1028，或者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咨询。我们常说啊，很多朋友知道这个高血压呢，症状有的时候不典型哈。很多朋友说没有症状就不代表这个血压有问题，有的朋友也说没有症状就不代表血压不高，更不等于没有危害啊。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从您的临床来看呢，一般我们的患者就是高血压的时候，一般可能会出现哪些症状？您跟大家首先来说一说。
1: 好的，首先我想问主持人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说您身边有没有高血压的患者了？
0: 啊，有好多，而且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呢，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比如说30来岁，甚至是20多岁的朋友都有高血压的问题。
1: 是的，现在的话，我们年轻的高血压患者的话也是越来越多。对于高血压症状的这一块，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有一些人他有典型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啊、头痛啊、头颈部的胀痛啊，或者心悸啊、耳鸣啊，甚至心律失常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但是呢，确实有一部分的患者他没有任何的症状，因为我们在病房里面，在门诊也会碰到许多的高血压患者。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血压的200多，高压有200的并发症，主动脉夹层的发生，所以这个是非常凶险的。另外还有一个，如果是血压高，然后又伴有头昏、剧烈的头痛，甚至呕吐，或者是嘴角歪斜啊，一侧肢体没有力啊，或者是吐词不清啊，喝水呛咳啊等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
0: 下去就难受，必须要坐着睡觉，已经有将近半年了。像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去看医生啊，就是你如果是长期要坐着睡觉的话
1: 是最好的，那么更好的可以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0: 其实包括很多朋友，包括有高血压的朋友，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在某一次体检当中无意当中发现，哎，自己的血压超高了，对吧？
1: 对
0: 你看，你之前我就知道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去陪别人体检，然后顺便自己也做了个血压的监测，发现自己的血压有200，他自己当时就被吓到了，哎呦，我血压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后来医生跟他讲，你是不是最近有这种头晕啊，然后有这种问题的时候，他说，哎，那好像是的，我好像是有这些症状，然后他才越来越感觉到，哦，原来高血压的症状我都有，但是我生活当中都给忽视掉了。
1: 对，所以这是也是非常容易忽略的。像您刚刚说的，您的这位朋友他还有头晕的这些症状，他血压200，他有这些症状，那么提醒他的时候他也会紧急的就医。你像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他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我最近的话临床上就遇到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小王，他的身高的话他有1.8米，体重的话他有270斤、然后他的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喜欢喝碳酸饮料，然后喜欢吃口味菜，然后就是有抽烟、熬夜等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他说他最近一年胖了70斤，他原来是200斤、
0: 这个体重增长的
1: 70斤
0: 增长的太快了。
1: 对，所以的话他原来血压其实就有升高140，高压140，低压是100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症状，所以他没有去就诊。但是最近熬了2个月之后，他就突然出现头昏的症状，哎呀，就觉得反正是觉得全身都不适，
0: 扛不住了。
1: 对，扛不住了才来就医，所以到医院来量血压，一量他的收缩压就达到了240，然后舒张压达到了130，这是非常高的。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就紧急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把他收入住院治疗了。他非常年轻，只有35岁，所以我们首先的话，对于这种年轻的高血压的话，那么我们先做一些检查，首先要排除继发性的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的话，就是有一些原因引起他的这个血压升高。然后做了一些检查，发现他没有我们常见的这些继发性高血压的原因。那么的话，他的父母也是有高血压的，所以的话，他的这个高血压的话。

0: 险。
1: 然
0: 后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它也会增加我们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1: 嗯，其实您说这个心血管事件呢，很多人就容易想到一些，比如说胸口的剧烈疼痛，对吧？一些紧急的这种心脏病发病的这种情况。
0: 对，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个朋友说到，他说如果有剧烈的胸痛，同时呢两侧胳膊的血压差过大，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危急吗？
0: 这种情况非常危急。
1: 嗯，
0: 刚刚这个网友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临床上其实也是经常碰到的。
1: 嗯，
0: 他说胸口剧烈的疼痛，有一些是背上疼痛，
1: 嗯，
0: 或者是肚子痛，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血压非常高，而且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他的两侧血压不对称，
1: 嗯，
0: 而且它差别非常大。
1: 嗯，
0: 像这个情况，我们就要警惕刚刚我们提到过的高血压的并发症，叫做主动脉夹层。
1: 哦，这个就是
0: 主动脉夹层，这个情况非常凶险。
1: 哦，就这种情况，那我需要赶快打120，是
0: 对
1: 我在原地等候呢，还是我自己马上去医院？
0: 不要自己原地去，一定在原地等候，等待医务人员的到来。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主动脉夹层它分为两种，有 A 型夹层、B 型夹层。
1: 嗯，
0: 它如果是 A 型夹层，如果是这个夹层撕裂到这个深主动脉的话，那非常危险的，死亡率都是95%以上。这种情况，如果是 B 型夹层，它有些情况它是可以做手术的，通过血管科来做手术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

0: 我们还是建议他可以用一点这个辅助睡眠的药物来进行改善他的这样一个睡眠，因为如果睡不好的话，他肯定会对血压有影响。如果长期以往的话，他血压波动大的话，那么他也可能会导致一些高血压的并发症、心脑衰的这样一些并发症的情况的发生。所以的话，我们建议，如果是能改善睡眠、提高这个睡眠质量的话，他可能对血压会更有帮助一些。
1: 梁兄，你。

0: 总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慢慢的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高血压，在冬天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去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值。如果你很长时间没有去关注了，一定要去量一量，测一测。
1: 是的，
0: 啊，这段时间多看一看。
1: 对，
0: 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

0: 因为有人说，如果长期服用降压药呢，会容易产生耐药性，而且呢，这个毕竟是药嘛，是药三分毒，可能会对我们的肝肾都造成一些影响。那早期用药的患者，如果血压控制稳定了，也有朋友想问一下，能否停药呢？或者说，经常更换一些降压药，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梁教授，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1: 主持人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哦，其实也是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存在的这样一个疑虑。
0: 是。
1: 对这个问题的话是提得非常的好。首先我回答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刚刚说的这个高血压的药是不是有耐药性，在这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高血压的药，它每一种降压药的话，它的这个作用机制不一样，它不会像这种像我们平常用的抗生素就是说持续反复的用，它可能会有耐药性。其实高血压的药物不会这样子的，它不会因为你长期用这个药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因为它降压机制不一样。所以的话，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担心这个耐药性啊，甚至是成瘾性啊，我们就会告诉患者，其实高血压药物本身它没有成瘾性，也没有耐药性。然后有一些患者的话，他可能就是吃了高血压的药，血压降到正常了，哎呀，我现在吃了药，每天血压都降到正常，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就治愈了啦，就是好了了，能不能停药了？像这种情况的话

0: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人一年四季怕冷，穿得比别人厚，常年手脚冰凉，总觉得是体虚，盲目吃补品喝药酒，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善。老年常年怕冷，其实不只是单纯体虚，大多是血液循环慢，代谢变差，末梢供血不足，部分还和甲状腺功能、气血状态相关。盲目进补反而容易上火、积热，加重身体负担，越补越堵。正确的方式是先检查后调理，通过正规就医排查代谢、血管、气血问题，根据体质科学温补，适度运动，改善循环，对症调理。
2: 大学生授权给妈妈来全权处理此事的，
3: 是的，那
2: 有儿子的签名就行。
3: 对对对，那是可以的。所以授权去签这个协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从刚才您的这个陈述，11万多，因为刚才我一直在听您讲啊，就是我当时心里面就揪着，那到底这个伤残等级要不要赔进去啊？要不要赔进去？但是后面你给我解答了，也就是说其实是算进去了，就是说是打了一个折，从11万多变成了7万。
2: 对
3: 吧？啊，
4: 嗯
3: 啊，那你考虑到这个问题，那就 OK 啊，那就是
2: 如果是你们的选择，
3: 就怕你没有考虑到就是说伤残等级这一块的这个赔偿，然后显示了公平，然后你签了
4: 这个。我们考虑到了，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个因为他们这个是完全没有保险的，所有的钱都得自己来出。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前面已经出了这么多医药费了，然后等于说后续的话，如果说你让赔他赔这么多钱赔不了，然后我妈本身她就是说这个要打官司又比较麻烦，然后她因为这个钱也还是给对方父母来出，
3: 老人多大年纪了，
4: 因为他这个本身他是没有赔偿能力的。
2: 任先生，
4: 这个学生，对，
2: 任先生，你母亲多大年纪？
4: 63岁。
3: 63岁还好，还好，
2: 好，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两笔钱分开付的风险。
3: 两笔钱分开付的话，
2: 7万变成4+3。
3: 对，7万变成4+3，也是分开的这个风险。我建议您就是说，因为它有逾期不支付的这种可能嘛，逾期任何一期它都有逾期的这种可能嘛，可以在那个
2: 协议里
3: 约定一个加速到期的一个条款，比如说就任何一期款项逾期支付的，那剩余全部的这个款项就视为立即到期，那你就有权利就全部的这个未付的这个款项一并主张，类似这样的一个约定。
2: 就是，
3: 对，
2: 如果你分了很多期的话，现在是只

0: 那边出了，然后停运损失费的话，
1: 嗯嗯，
0: 他保险公司不赔的，他就要找那个存折的、
1: 嗯、
0: 四折的人赔。
1: 嗯嗯嗯，停运损失费这一块呢，刚刚已经廖律师为您解答过了哈。那我们再拉回来讲，
0: 嗯、
1: 说这个折旧费这方面，您看看廖律师，新车。
2: 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3: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2: 啥意思？
3: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2: 这么严重啊？
3: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

0: 该从法律的角度去解读，但是我想问一下，问一个题外话，你们小区的物业服务水平怎么样？物业公司，
1: 物业公司它是也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叫河湾置业。
0: 我不是问、
2: 没关系，不是问名字，
0: 我问他服务。
2: 您就说物业费多少钱一平，然后大概服务水平怎么样？你的感觉？
1: 我感觉就是一般吧。
2: 多少钱的物业费？
1: 2块2.23的样子。
0: 还好吧，也正常。那您找这个物业公司，你找的是物业公司的谁呀？去谈的这个事儿？
1: 是我们这个群里面有个，他是物业管家。
0: 管家是吧？所以你的沟通跟交流都停留在跟管家身上，是吧？
2: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廖律。就是我们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尽量能够层级更高一些。
0: 对。是不是？你有没有就是往管家更高一点的，直接去他们物业公司？

0: 这个签
1: 九年的签条，然后我们其实每年都有问他、
0: 哦、
1: 问他钱打电话都有。
0: 是的，这个诉讼的这个时效有没有过？那时效现在听您陈述，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去催要这个钱，对不对？
1: 对，但是就是每。

0: 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1: 老师，那在整个这个园子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框景艺术？
2: 对对对，非常非常多。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我们苏州园林里面，这种利用窗框来借景的这种形式非常非常多。
1: 那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好不好？
2: 好，好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走过去。
1: 好。
3: 苏州园林大量运用了框景的造景手法，仿佛一卷绝美的相册，每一处都呈现着苏州园林不同的美。这时，陈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到了位于拙政园中的一个小院——琵琶园，一起欣赏另一处同样运用了切景和框景两种造景手法的景观——嘉石亭。
2: 这一个位置，就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嘉石亭的这个位置里面，正好这一个空窗后面，它其实就是一幅画，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说一幅框景，而且我们这个借景呢，就是临界，借这个墙外面的一幅景色，太湖石的石峰，然后有竹子，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传统绘画里面的一幅竹石图，而且我们这幅画是一幅动态的画，春夏秋冬，刚才讲到的从早到晚。光影的变化它一直在变，但是为什么用竹子呢和石头呢，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人对于竹子这种高洁品性的一种价值。
4: 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6: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5: 我是你。

0: 我们的好朋友麋鹿
1: 显得比较正，所以这里面的假山也要比较正。
2: 对，你刚才讲到的一句话，你学国画嘛，山水画，我们苏州园林叫做文人写意山水园。我们园林所有的空间的布局，包括我们颜色的选择，其实我们的源头都是在我们的山水画里面吸取它的精华，来进行我们这个园林的营造。就是我们看到的山水画是画在纸上的一幅画，园林其实就是画在地上的一幅立体的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懂了。
3: 除了借景和框景，苏州园林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景的造景手法，倚两亭和倒影楼的相对成景，就是拙政园中对景的一处完美运用。对景的两个景观不仅仅是相对成景，中间还需要其他景物的过渡衔接，如一条小河、一座石桥，甚至是一道拱门。对景艺术水平高低与过渡衔接的处理手法是否巧妙合理，有着直接关系。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在这南北向的这个互为对景的廊道的中间。最北边的那个叫倒影楼，临水的。然后我们最南边那边是一个亭子，叫倚两亭，是在那个山顶上的。这两个建筑它是通过这个水池隔水相望。倒影看什么样的倒影呢？站在那个倚两亭上面，我们就看这个倒影楼在水里的影子。然后我们再看对面的这个走廊，我们这个贴水廊在水里的倒影。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站在那个位置，倒影楼的位置，同样的我们再看那边那个倚两亭在水里的倒影。
4: 我们这个位置是为了给大家讲更多的知识，并不是最佳的一个观看的角度。现在呢，老师和我各带一对同学，然后去两个亭子去观望一下，好不好？
2: 那我们就
4: 要出发。
2: 对对对，分开体验一下。
4: 好，走吧。
2: 好。你们能看见对方吗？
1: 能，
2: 给他们打招呼呢，喊一下。
1: 嗨，
5: 老师，你看得见我们的倒影吗？
6: 能。
2: 我们能看见他们的倒影，水池里面的那个倒影，是不是非常漂亮？
3: 在认识了拙政园中运用的借景、框景和对景等不同的造景手法之后，老师又带着同学们来到了距离拙政园不远的偶园。偶园原名社园，始建于清朝初年，距今已有着3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同学们又会发现哪种造景手法呢？这种造景手法又给同学们带来了什么与众不同的体验呢？
4: 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偶园的一个楼上。老师，这个楼是做什么用的？
2: 现在这个位置呢，主要是听声音的。
3: 声音也可以成为苏州园林的景观吗？园林的主人又是运用了什么样的造景手法，把声音也变成了园中景观的呢？
2: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这里听什么声音？
4: 有没有人有想法？听什么声音呢？
6: 我听到了划船的水声。
4: 划船的水声。
7: 我听到了一声嘎吱嘎吱的声音。
4: 所以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又开始出现了。
2: 对，我们刚才讲它是听声音，它的声音从哪里来？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等会儿可以到窗外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这个窗外跟我们的四周跟这个园林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的点题在哪里？点题从我们的匾额银链上面去看，叫听鲁楼，就是我们刚才一个同学讲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就是我们外面的船夫摇这个橹的声音。对，它主要是在这里呢，其实是表现了一个我们园林景观借景当中的一个手法。偶园的听橹楼也是我们园林里面声音景观借景里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就它所谓的借景是借我们园外的听摇橹的声音。大家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就把自己当成这个园林的主人，在这里读书的时候，正好比如说读书写字写得比较累了，正好外面有风吹进来，然后有鸟叫声，有这个听橹摇橹的声音，然后你会觉得哦，外面的声音很美妙，你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到窗户外面去看一看。 啊，大家可以去体验。

0: 验一下。
1: 好，我们到窗户边上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2: 那边没有人，真的在划船，真的有人在划船。
3: 偶缘三面临河，尽显姑苏城人家近枕河的特色。而汀鲁楼位于偶缘最东南角，楼外便是内城河。楼外小桥清流水，楼内看书听鲁声。园外的水声鲁声，让原本浪漫气息浓厚的偶缘更加富有诗意。经过一天的浏览学习，同学们对于苏州园林的造景手法已经有了不少的认知。可是到底同学们对一天的所学掌握了多少，又能不能将所学到的知识熟练地运用呢？老师特意为同学们准备了一个小测试。
1: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跟着老师浏览了一天的这个苏州园林，大概也了解了苏州园林它其实在造景方面非常有讲究，是不是？那今天老师在最后也想给大家
4: 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
6: 大多是两边无所依傍的，实际是隔而不隔，借而未借，因而更增加了景致的深度。
3: 花墙和廊子上的这些镂空图案被称为镂窗，而沧浪亭复廊的镂窗达到了100多种。
7: 这儿呢，就是我们最有名的镂窗。镂窗的特点呢，是一个白墙上面啊，它有一个通透的一种补壁的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呢，它的造型啊，也可以丰富我们园林的移步换景的这种元素。
3: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镂窗艺术，郑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院儿。
1: 我们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进到一个小院子里面来，而且这个曲径通幽的感觉。
7: 曲径通幽，一个圆洞门以后啊，园林就是这样，空间的又有变化了。
1: 嗯。
7: 啊，这呢就来到了沧浪亭啊最有名的一组镂窗。嗯。哎，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它们有什么特点。
3: 眼前这组窗造型各异，看上去似乎大有文章。它们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同学们又能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呢？
8: 我代表大部分的男生，我认为这个呢应该是代表春夏秋冬的意思，冬呢应该是没。
9: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0: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1: 大姐
1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
7: 支撑。女生这个图形做得很美观，同样的问题就是支撑的问题，垂直看的话它可能容易松散。
1: 今天我们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做出这么有深意的这样的一个镂窗的造型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但是呢我们可能还缺乏一点点经验。我特别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您做这行有多久了呀？
14: 14岁学徒啊，已经在66了。
1: 现在制作这样的一个工艺的人还多不多呀？
14: 4个徒弟都年龄大了，小的没有。
1: 没有了。
14: 小的没有。
1: 我们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把这项手艺不断再传承下去，以后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还能看到它。谢谢师傅今天宝贵的时间。那刚刚我们一路走过来可以看到这些镂窗啊都非常的漂亮，但我还记得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提了一个问题，原来古代的时候它没有玻璃是吧？
7: 对，
1: 它是用纸糊的窗户，但是这个非常的不安全啊，而且纸的话它是用什么纸呢？老师，
7: 以前它的窗格啊都很小，玻璃没有发明之前啊，我们传统的最早是用纸，但这个纸呢是用自然纤维人工做的，跟现在的纸比较啊，它是比较粗糙比较厚，逐步发展以后呢，一个叫明瓦的材质，它呢在牢固度和透光度上啊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下一步啊要到周之源去看一下这个明瓦的材料。

0: 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到了拙政园，迎面一座古朴的二层小楼，就是建山楼。二楼窗口玻璃外围一圈白色的物体吸引了同学们的目光，这就是明瓦吗？
1: 看起来它明显透光性没有玻璃那么好。
2: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明瓦，窗用明瓦来做的。
3: 这个明瓦是瓦吗？是陶瓷做的吗？
2: 到底它是什么材料做的呢？我们就进去再看一个仔细。
4: 大家看一看这个窗户，觉得有什么感受？
1: 可以看出它是一块块拼起来的，
3: 它这透光度不太强。
2: 这样啊，我今天带了两片明瓦，实际的自己摸一摸看一看。
5: 这边是根，是
3: 从根这边
5: 成
3: 像
5: 贝壳
4: 是吗？
3: 对，螺旋形。
2: 它是一种海洋的贝类。

0: 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齐声。
0: 万壑千年连一帅一团，
2: 细水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看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

0: 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 哎，忘了。
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 哈哈，这样好，好。
0: 笑是耐心的陪伴。
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3: 妥妥的。
2: 衣服带齐了？
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2: 好。

0: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
6: 把我一再深秋。
0: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1: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7: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1: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8: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1: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心情汗水洒。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4: 嗯，好的。
3: 爷爷奶奶出来了。
4: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5: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4: 爷爷唱的真好听。
5: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4: 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
6: 时光里的歌，
7: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

0: 不会咬人。
1: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芝麻糊，糊面第四声，
2: 花骨朵，朵字要轻声。
3: 那他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4: 红鲤鱼，鲤鲤鲤，你对谁说我讷了不？

0: 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

0: 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临。

0: 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

0: 经超过了1800亿元，直接贡献了超过10万人次的就业，吸引了超过740亿元的投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近日，湖南省国资委发布2027年度应培计划人才选拔公告，正式启动新一年度优秀应届毕业生选拔工作。本次选拔共有15家省属国有企业参与，选拔人数将结合各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实际统筹确定。报名通道将于2026年10月13号正式开启，11月6号关闭。
3: 应培计划是湖南省国资委牵头组织，由企业从高校中选拔优秀应届毕业生的人才项目，选拔对象为具有普通高等教育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毕业时间需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7月31号之间。国内高校毕业生需在2027年7月31号前取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国外高校毕业生需在2027年7月31号前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2: 年龄方面，本科生需在26周岁以下，2001年1月1号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需在29周岁以下，1998年1月1号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需在32周岁以下，1995年1月1号以后出生。有意报考者可于2026年10月13号到11月6号期间登录相聚国企平台应培计划专区进行报名。每名报考人员限报2个职位，报名资料提交成功后不得修改报考职位。本次选拔不收取报名考试费和体检费。
3: 选拔程序包括报名、资格审查、面试、考察、体检、研究确定、公示、录用等环节。列入应培计划的人才将一次性获得50000元生活补助。同时，省国资委将建立重点跟踪培养机制，为入选者建立培养管理档案，推动多岗位多层次实践锻炼，基层一线锻炼时间原则上不少于2年，并优先安排参与中心工作、重点项目和急难任务。在社保、住房等方面，也将为入选者及其家属提供政策范围内的帮助或便利条件。列入应培计划的人才需做出为企业服务5年以上的承诺。
2: 省医保局与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提升全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保障水平有关事项的通知》，从今年10月1号起，进一步降低群众看病买药的个人负担。这次调整突出夯实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保障，让参保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3: 以往医保目录内部分乙类药品需要个人先自付20%甚至30%，这次统一降到了10%。双通道药品是可以在医院和药店2个渠道购买，医保统一报销的药品。此次调整后，职工医保报销比例从70%提高到75%，居民医保从60%提高到。
2: 伟宏挂心。镇上这片曾经的砖窑厂，2020年因资金链断裂停摆，拖欠村民工资、土地租金共15万元。2023年底，社区重新招商，引来一家竹木加工企业，可新厂动土第一天就被前来讨说法的村民团团围住。李县顺头木材有限公司负责人毛武刚：
4: 准备动工的时候就来的10人不，这个收修的人太多了，这么是又是工资的，又是房子的，这个机租的，这么的我也就开始准备放歇啊，准备转职。
3: 村民拿不到工资，社区引不进项目，新企业耗不起时间，一时间三方僵持。唐伟红一头连着原砖窑厂负责人，白法律讲风险，一头牵着村民和企业算大账谋收益。企业也当场承诺，新厂投产后优先雇佣周边村民，按时足额发放工资。最终各方各退让一步，新厂在2024年9月顺利投产，还带动了周边6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李县顺头木材有限公司负责人毛武岗：
4: 期待办得准，司法说通。

0: 我觉得他还是蛮热心的，蛮细致啊，舰队舰队去沟通啊，也是蛮辛苦的了。
1: 十四年深山奔走，谭伟鸿不仅把调解室搬进田间地头、工厂一线，还把调解室带进校园课堂，开展普法宣讲数十场，服务群众上万人次。目前，谭伟鸿已经累计参与调处各类矛盾纠纷900多起，其中跨省纠纷5起，意外死亡赔偿纠纷13起，先后获评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司法部专项活动表现突出个人。澧县司法局甘溪滩司法所所长谭伟鸿。
2: 我们在
1: 开展夜间巡护、隐患排查、普法宣传，严厉打击非法捕鸟、涉网、投毒等违法行为，线上智能监测、线下人工守护双向联动，全方位守护候鸟安全过境。目前蓝山已记录野生鸟类种群235种，候鸟迁飞总量超350万余。蓝山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军：
3: 我们会继续用好智能监测设备，细化巡查、宣传、灯光管控、过线工作，守护好蓝岭千年鸟道，守护好每一只过境候鸟。
4: 2026湘超联赛第十轮的较量11号晚落下帷幕，娄底队战平邵阳队，湘西队、岳阳队互交白卷，湘潭队客场战胜郴州队，提前锁定8强名额。
5: 身穿紫色球衣的湘潭队客场挑战郴州队，比赛第30分钟，湘潭队30号王傲晨抓住机会推射破门，领先后湘潭队迅速收缩防线，稳固战果。尽管郴州不断发起猛攻，却始终没能敲开湘潭队的大门。全场战罢，湘潭客场1-0战胜郴州队，拿到关键3分，提前锁定8强资格。
6: 在后面的比赛中，考虑更多的技战术的尝试，包括一些人员的轮换，这些都会在我们的考虑当中。
7: 这场比赛啊，这对我们很关键，但是很遗憾，最终没有拿下来。但是所有的运动员啊，在场上这种拼搏精神啊，都拼搏到最后一秒吧。
5: 身穿红色球衣的湘西队坐镇主场迎战岳阳队，尽管本赛季未尝一胜，湘西队依旧精气神十足，发起连绵攻势。岳阳队门将严傲国发挥神勇，屡次化解门前险情，双方0-0互交白卷，各拿一分。
8: 岳阳队的话，打十轮比赛总共丢球就是6个，你说你他的防守还是做得特别好，也是我们值得我们湘西队学习的。
5: 身着红色球衣的娄底队主场迎战湘中兄弟邵阳队，上半场邵阳队10号黄天翼踢出一记势大力沉的直接任意球，为邵阳队拔得头筹。下半场开场不到3分钟，娄底队10号吴小威将比分扳平。第66分钟，娄底队获得点球机会，吴小威稳稳罚中反超比分。一球落后的邵阳队没有放弃，伤停补时阶段12号刘顺头球绝平比赛，两队最终2-2战平，娄底队保持10轮不败战绩。湘超第10轮结束，长沙、娄底、湘潭位列积分榜前3。

0: 专家解释，育种不是挑选单项最强的体育冠军，而是要选出综合能力过硬的材料。哺育系要同时满足柱头活力、耐高温、抗病、米质优良、配合力强等多重条件。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舒福。
1: 啊，这个哺育系实际上我们改良，我们第一个是通过8年的16G，最开始可能有上100份的材料，有上100个株系。观察水稻的开花形态是非常对的，因为水稻的开花都是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顶着烈日啊，你看都是有时候常常能够达到40度的温度。
0: 烈日下，守在试验田观察开花习性，深入山区田间做抗病鉴定，海量数据反复测交配组，科研本就充满不确定性。有可能耗费10年光阴，也未必能拿到成果。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华凤。
2: 我们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专门有个就是杂交水稻繁殖这种研究室，就是搞这个事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的奋斗，我们验收的那天正好也是9月7号，正是袁老师诞辰日，所以我觉得杂交水稻能够突破1000斤，就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告慰。
0: 如今，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已牵头组建全国杂交水稻制种产业联盟，每年固定开行一次行业技术交流会，把经过验证可以推广的成熟制种技术免费向全行业开放，并联合湖南农业大学开辟。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10号，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新增了食用农产品的信息公示要求，在商品详情页显著位置标注其名称、产地、联系方式、经营地址等，并鼓励展示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标识等信息。11号下午，原稻思源杂交水稻智能育种平台发布会在岳麓山实验室举行，标志着湖南杂交水稻育种正式告别传统经验模式，迈入数据驱动、智能决策的全新发展阶段。据了解，平台集成问答助手、育种资源库、知识图谱、文献库4大功能模块，覆盖杂交水稻育种信息检索、数据查询与智能决策需求。目前平台已在第3代杂交水稻育种中开展应用示范，取得良好成效。2026乐享湖南相当友会消费券发放活动昨天正式启动，此次消费券发放安排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重点涵盖零售、餐饮、赛事经济、家政、图书、演艺等消费领域，手机位置信息定位在湖南省行政区域内的人员均可参与申领，不限户籍。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美团、大众点评、抖音 APP 等搜索乐享湖南、湖南消费券等关键词，即可直达乐享湖南相当友会活动专区查看活动详情、参与商户减满规则等信息。同一用户可参与领取多类消费券，资金用完即止。据湖南气象网消息，预计今明2天受弱冷空气和中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湘北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气象专家提醒，需防范明天开始湘西北局部地区较强降雨可能造成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防范局部地区大风对水路交通、户外作业及农户生产等的影响，做好简易设施、户外广告牌等的防风加固。早晚气温偏低，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做好健康防护。关注近期连晴天气、森林火险等级升高风险，加强户外火源管控等工作，建议抢抓有利天气，开展一季稻收晒工作。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5: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眼下正值秋季候鸟南迁高峰期，地处南岭山脉腹地湘江源头的蓝山县迎来数百万只候鸟过境迁徙。今年当地告别传统人工巡护短板，启用全新智能化雷达监测系统，工作人员实时操作精准监测，用科技手段为千年鸟道筑牢安全防护网。今年9月，永州市蓝山县四海坪候鸟监测站正式启用智能雷达监测系统，搭配高清摄像头、智能巡检设备，天上一举一动全部实时记录。在监测站内，工作人员

0: 人员紧盯智能监测屏幕，逐条梳理，精准核对雷达传回的海量数据，详细记录每日候鸟迁徙峰值时段、优势种群、迁徙流向、单日过境数量等关键信息，及时整理归档，动态更新数据台账。自系统投用以来，这个站点已监测到鹭鸟类、恒鹬类、雁鸭类等数十种南迁野生候鸟，迁徙高峰期日均监测过境候鸟数量达20000只。永州市蓝山县林业局工作人员蒋从武：
1: 今年我们新装的这个候鸟监测设备，利用雷达的这个声波监测到这个半径5公里的范围之内，它就辐射到我们这个四海坪的候鸟迁徙主要通道。它这个在候鸟的这个监测的高度、种类、这个速度、路向，它都监测得很清楚，自然生成。然后它这个能够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能看到它们能飞多高、多远，向路都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说，这有这个新科技加持以后呢，对我们的候鸟保护工作呢，省力省心了。
0: 蓝山地处湘江源头南岭山脉腹地，每年春秋迁徙季有数百万只候鸟经此过境。以往城市强光容易导致候鸟迷失方向，盘旋耗损体力。自2020年起，蓝山县常态化推行熄灯护鸟机制，候鸟迁徙季定时关停广场高感灯、城区大功率景观灯，仅保留基础便民照明，最大限度降低灯光污染，避免候鸟迷航受损。如今在蓝山，一进入夜晚，灯光准时关闭，成群候鸟列队南飞，悠闲穿梭在城市夜空。永州市蓝山县居民黄立长：
2: 我们经常在这里跳舞，以前晚上广场挺亮的，现在关掉了高射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没什么影响的。这段时间我们经常看到好多候鸟从广场飞过，说明我们这里的生态很好，这对我们来说牺牲一点灯光或者候鸟南迁，我们大家都是很支持的。
0: 当地林业部门还组建专业巡护队伍，结合智能监测数据，针对性开展夜间巡护、隐患排查、普法宣传，严厉打击非法捕鸟、涉网、投毒等违法行为。线上智能监测，线下人工守护，双向联动，全方位守护候鸟安全过境。目前蓝山已记录野生鸟类种群235种，候鸟迁飞总量超350万羽。蓝山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军：